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安徽省首批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蚌埠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建院70年来，坚持以患者为中心，致力于建成患者满意、员工满意、社会满意、技术精湛、服务温馨、和谐人文的现代化医院。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

0: 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

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春光正好，万象更新，五月是大地的深情礼赞，是时代的奋斗序章。在这繁花似锦、生机勃发的美好时节，愿你所有辛勤皆有回甘，所有奔赴皆有答案，每一份坚持都被时光温柔照亮。2026五一假期每听特别节目，让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劳动与拼搏，于文字间致敬每一份平凡坚守，共赴一场热血奋进之约。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楼磊，我将与您分享的是徐迟创作的《在高炉上》。夜深了，但高炉平台上却和白天一样灯火通明，一样的热烈沸腾。出铁口的工人们正在打开新的出铁口，他们裹着帆布工作服，戴着深蓝色镜片的防护面罩，手持长长的钢钎和氧气切割枪，向那堵着出铁口的凝结着粘土和铁渣的坚硬壁垒发动了猛攻。火花四溅，光芒刺眼，灼人的热浪一阵阵扑来，终于一股白热的、炫目的、如同火山熔岩般的铁流怒吼着、奔腾着冲出了炉膛。这一炉合格的铁水不仅是计划指标上的一个数字，更是他们战胜了技术难关，经过了上百次实验调整，用智慧和汗水凝结出的胜利果实。在这一刻，所有的疲惫都被这红色的洪流冲刷殆尽，只剩下沸腾的血液和铁流同频共振。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春光正好，万象更新，五月是大地的深情礼赞，是时代的奋斗序章。在这繁花似锦、生机勃发的美好时节，愿你所有辛勤皆有回甘，所有奔赴皆有答案，每一份坚持都被时光温柔照亮。2026五一假期每听特别节目，让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劳动与拼搏，于文字间致敬每一份平凡坚守，共赴一场热血奋进之约。

你好，我是主持人明宇，我将与您分享的是刘醒龙创作的《我的工厂我的青春》节选。不一定人人都会老去，但人人都会有自己的青春。我也有过青春，从18岁到28岁，如此10年全在这家现办工厂度过。最苦最累的不是通常所认为的翻砂工，而是车工。1-2百斤重的大铸件从机床上搬上搬下，加工铸铁扬起的尘沙更是塞满了全身上下的每一个毛孔。我脖子上的10几个有着优美弧线的伤痕，正是我当车工强力切削不锈钢铁屑时飞溅的烙印。我的那座小工厂条件很差，屋顶上盖着10棉瓦，窗玻璃10块有9块是破的，一年当中1/3是冰窖，1/3是火炉，冬天冷的车床的润滑油都冻住了，得用喷灯烤，夏天则像闷罐，铁屑溅到身上立刻烫起泡。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一群年轻人满手油污一身汗水，却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因为心里有一团火，相信劳动能改变一切，相信自己的汗水不会白流。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10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老人和儿童尝鲜时要格外谨慎，要明确自身过敏源，避免食用易诱发过敏的食物，出现过敏症状时及时就诊，科学应对，才能安心享受春日的美食。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奋斗序章。在这繁花似锦、生机勃发的美好时节，愿你所有辛勤皆有回甘，所有奔赴皆有答案，每一份坚持都被时光温柔照亮。2026五一假期每听特别节目，让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劳动与拼搏，于文字间致敬每一份平凡坚守，共赴一场热血奋进之约。
1: 你好，我是主持人高凌，我将与你分享的是杨绛创作的《早景记劳》。干校的劳动有多种，我终身难忘的是打井。我们住的地方没有水井，用水要到远处山沟里去挑。为了取水近便，我们决定在村前打一口井，选了地点就动手挖起来。挖了不到两天，就碰到了坚硬的岩层，铁镐刨下去只能留下一个白印儿。我们几个老弱干不了这硬活，眼看就要停工待料了。幸好村里的几位老乡赶来帮忙，他们经验丰富，指点我们用铁签和铁锤先在岩石上凿眼，然后用火药炸。我们谁也没干过这种活儿，大家轮流抢着铁锤打铅，手上磨起了血泡，胳膊震得发麻，可是没有人叫苦。当第一声炮响，碎石乱飞，我们像孩子似的欢呼起来，看着自己亲手开掘的井，泉水汩汩地涌出，那份喜悦比读一本书、写一篇文章要实在的多，痛快的多。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给他听。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吹。

一条鲨鱼，安全安静。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say yeah！ 新一代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加油 ，say yeah！ 新一代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加油 ，say yeah！ 新一代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加油 ，say。

各位听众朋友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全天的播音到这里就结束了，请您明天早晨5:50继续锁定 FM98.4， 收听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祝您晚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五一出游记，好视力提醒您：游山玩水赏春光，莫让眼睛扫雅兴。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填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好消息，好视力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
8: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早间的7:0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正在进行的 FM98.4 蹦交通文艺广播的假期特别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新慈。今天呢是5月5号，也是我们五一长假的最后一天了。同时那今天呢我们也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立夏。立夏之日，万物并秀，夏蝉酝酿着交响，牛羊在草原正欢，蔷薇爬满篱墙，星河渐次出水，夏日的热烈将由此开场。今天的你还有着怎样的行程计划？已将要抓紧时间把自己计划当中最后的一段行程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还是已经开启了你的返程之行呢？

0: 开始。
1: 不管如何，也都希望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始终保持一颗炽热的心，像夏花一般热烈绚烂。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3: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4: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5: 医生，
6: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7: 老公，你嘴巴怎么看着有点红肿啊？
8: 我刚吃了一个芒果，怎么感觉嘴巴又痒又麻？
7: 这是过敏啊！走走走，赶紧去医院。
6: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领航科室、中西医协同诊疗中心主任中医师、北京肿瘤防治学会中医分会委员、安徽省中医药学会中医心血管病委员会委员王建生。
9: 春季万物复苏，各类新鲜蔬果也陆续上市，如草莓、芒果、春笋、香椿。不少人忙着尝鲜，却忽略了一个隐藏的风险：春季食物过敏。有人吃了几颗草莓就浑身起疹，有人尝了一口春笋就口腔发痒。其实这都是食物过敏在预警，很多人对它了解甚少，甚至误把过敏当作肠胃不适。和呼吸道皮肤过敏不同，春季食物过敏多和当季食材以及交叉过敏有关，而且发作突然，症状轻重不一。今天我们就用大白话跟大家讲清春季食物过敏的关键知识，帮助大家安心尝鲜，远离困扰。首先要明白，食物过敏不是食物中毒，也不是肠胃不好，而是身体的免疫系统对食物中的某些成分产生了过度反应。简单的说，就是身体把食物里的无害成分当成了敌人，进而引发一系列不适，严重时甚至会危及生命，所以不能掉以轻心。春季为何容易过敏呢？从中医的角度来看，春季属木，对应人体的肝脏，春天气急生发，肝气旺盛，若人体脾胃功能偏弱，或素有湿热、风热内蕴，在食用某些发物或生冷之物，就容易诱发皮肤、胃肠等不适。如脾虚湿盛的人，运化能力不足，容易生湿生热；血热体质的人，遇到心散发物，容易起疹发痒；胃气不固的人，则容易外风引动内风，出现皮肤、呼吸道。

反应。那么春季哪些食物容易引发过敏呢？首先是当季蔬果，如草莓、芒果、菠萝、猕猴桃、春笋、香椿等，尤其是芒果和菠萝性偏湿热，易助湿生热，果皮和果汁中含有刺激成分，很容易引发口腔和皮肤过敏。第二类是坚果，如核桃、杏仁、腰果等，多为辛散生发，易引动内分，春季人们常作为零食食用，而过敏体质的人接触后容易发病。第三类是海鲜，多属冻分发物，易伤脾胃，春季的海鲜新鲜肥美，但也是常见的过敏源，部分人食用后会出现肠胃不适或全身过敏。除此之外，春季还有一种特殊的交叉过敏现象，如很多人对花粉过敏，而部分蔬果和花粉的成分相似，吃了之后也会引发过敏，比如桃花、梨花过敏的人吃苹果、梨可能也会出现口腔发痒，这就是典型的交叉过敏。春季食物过敏的症状主要

0: 仿为先及时处理。过敏体质人群应尽量少吃易过敏的食材，尝试新食材时一定要先少量食用，观察24小时无异常后再正常的吃。平时呢，可适当食用山药、薏仁、茯苓、白扁豆等健脾祛湿之品。若出现轻微的瘙痒、红疹，可多喝水促进代谢，或用防风、蝉蜕、乌梅等疏风清热之品煮水代茶饮用，要避免抓挠，必要时呢，在医生指导下服用抗过敏药物。若出现严重症状，务必立即就医。春季尝鲜虽好，但安全第一。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中西医协同诊疗中心温馨提醒：春季是食物过敏高发期，过敏体质人群、老人和儿童尝鲜时要格外谨慎，要明确自身过敏源，避免食用易诱发过敏的食物。出现过敏症状时，及时就诊，科学应对，才能安心享受春日的美食。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木市中心医院、木木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安徽省首批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蚌埠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建院70年来，坚持以患者为中心，致力于建成患者满意、员工满意、社会满意、技术精湛、服务温馨、和谐人文的现代化医院。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五月是耕耘的季节，也是收获的序曲。五月，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一假期，无论你是坚守岗位还是正在旅途，我们都为你送上最暖心的祝福，最贴心的陪伴。愿你心里有光，脚下有风，好好享受假期美好时光。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2026年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春光正好，万象更新。五月是大地的深情礼赞，是时代的奋斗序章。在这繁花似锦、生机勃发的美好时节，愿你所有辛勤皆有回甘，所有奔赴皆有答案，每一份坚持都被时光温柔照亮。2026五一假期每听特别节目，让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劳动与拼搏，于文字间致敬每一份平凡坚守，共赴一场热血奋进之约。
1: 你好，我是主持人甘露，我将与你分享的是侯宝军创作的《与母亲在麦田里踏青》节选。母亲蹲下身，细细端详着一株麦苗，嫩绿的叶片上挂着晶莹的露珠，宛如一颗颗剔透的水晶，在阳光的折射下闪烁着五彩光芒。走进麦田，嫩绿的麦苗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像是在向母亲点头问好。母亲俯下身，仔细地辨别着麦苗与杂草。挖草的间隙，母亲会直起腰，用手背擦去额头细密的汗珠，目光在麦田里巡视一圈，那眼神中满是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对麦